天我县沿海海面仍然有7到9级的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县天气。今天到明天多云，今天偏南风5级，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次的争吵。在前两天呢，在几番劝导无果之后，情绪崩溃的赵女士当场就摔碎了孩子的平板电脑。赵女士的儿子小王呢，今年是小升初啊，放假以来作息和生活完全就被网络游戏给占据了。他说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漱，不是整理床铺，而是拿起平板电脑耳机一戴，钻进了游戏的虚拟世界当中。张女士说呢，孩子为了玩游戏可以不吃饭不洗澡，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在现实当中缺乏成就感、归属感和自主感，那网络世界就成为了填补心理空缺的避风港了。环境影响方面，如今全民低头已经是普遍现象，很多成年人啊，在工作、休息、陪伴家人的时候都是离不开手机的，但也父母要建立全家人都适用的无屏规则，比如说用餐的时候呢，不看手机，同时用陪伴、聊天、运动、阅读等高质量互动来代替空洞的管束。对抗电子屏幕依赖，不是禁止使用，而是用

0: 关爱哦。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
2: 听你唱过
3: 浏阳河，
2: 关过了
4: 心情品了吧。出自生生不息舞台，原曲呢其实是讲述了人生的起落浮差，那周笔畅的细腻演绎，粤语咬字也比较流畅自然，温柔地唱出了低谷当中坚守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

0: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北京时间9:00，
6: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7: 白墙红瓦绿树荫，
5: 鸡鸭欢叫鱼虾忙，
7: 人和景美风光好，
5: 把酒临海话农桑，
7: 河北新农村。
8: 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台风过后精准帮扶，宁大专家下沉一线助力水产养殖复产，象山影视城打造茉莉无忧沉浸游。

浙江大学水产种业创新研究院基地主任郭海鹏。那我们这次带来呢，是我们那个研究院自己培育的，一个是乳酸菌，还有一个是那个光合细菌。光合细菌呢，它是 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水体里面二氧化碳吸收了，它里面的这个酸性就会变低了，然后就会变成碱性的。所以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pH值，现在略微有点低。

0: 水上演绎轮番登场，水火交织的唯美国风画面将唐宋夜景氛围感拉满，让现场游客连连称赞。
1: 我是外地游客，从杭州过来的。我之前来过一次，是白天来的，然后跟晚上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烟花秀那个故事也很感人，那个无忧度的故事。
2: 今天穿汉服来这里拍照，感觉很好看。
1: 我看了跳舞，还看了打铁花，我觉得这里特别好。
0: 一部襄阳城夜间重磅大秀精彩上演。

0: 张渝服务队成员探望张渝父母，询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同时向张渝父母介绍了服务队去年以来开展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和取得的成绩。我们了解到，张渝服务队今年还将开展张渝精神宣讲、大唐乌沙山电厂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西周广场义卖等活动，时间持续一个星期。华中农业大学张渝服务队队长龚思田：
1: 这个事情已经坚持了16年，并且他会继续的去坚持下去。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张渝学长他救人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希望把他继续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去铭记。记者

0: 在这里的话，就是每天喂饲料换水，就两件事情。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集锦管理、居家养殖，特别是像当地的农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有意向，不是在这个在外面去养鱼养虾，你看不到摸不着，靠定吃饭。在家里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看得到摸得着，一清二楚，一目了然。
1: 据了解，该基地总养殖面积2400平方米，投放晒苗30万围，实现每平方米1000围高密度标准化饲养。新模式摒弃了塘泥环境，采用网片搭建栖息空间，搭配泡沫管遮光，供黄鳝藏身栖息。养出的成品黄鳝表皮干净，土腥味。

0: 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暑清单那是更丰富了。这个暑热啊，暑热特别的烦闷，对不对？那肯定要来一口清凉的，比如说像这个杨梅的酸甜啊，这个绿豆汤的清甜，像这个葱油拌面哈、啊，喷香落味，白开水泡饭，这是宁波人俗称的茶泡饭，清爽简单。如果说还嫌口中没有味道的，那么一颗肥尼螺或者是一勺蟹糊，咸鲜入喉啊，食欲顿开。零嘴小食同样不缺，像这个乌米饭呢，是将乌米浸在乌饭树嫩叶汁水当中染黑蒸熟而成的。还有像这个羊尾笋干，选的是鲜嫩的绞骨笋。糖渍西红柿专挑这种软熟多汁的切块撒糖，冰镇之后啊，连汤好

都可以喝下，可以说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最朴素的夏日甜头了。那么至于饮品呢，我们刚才有说到啊，这个宁波人最爱喝的就是杨梅烧酒了，白酒的啊冲呛，被杨梅的清甜中和一下，变得柔和清爽。还有我们宁波人消暑的两大神器，地力高和这个木莲洞哈、啊。这个膏呢，色泽琥珀般一样醇厚。那么像这个木莲洞呢，就好像是水晶一样的剔透哈。那么在很多上了年纪的宁波人记忆当中啊，这两样冰镇之后啊，这个吃一口的话，才是夏日的解暑良方。那么在饮食调养上呢，老宁波人还有一招，那就是以苦攻苦。老话讲啊，夏天吃苦甚似进补啊。这个饭桌上常见的苦瓜、百合等等一些苦味食材，也是夏日餐食当中的常客了。那么这些夏日里的滋味呢，能够穿越时光抵达舌尖，那离不开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冰哈、啊。用冰来给食物保鲜，制作冷饮哈、啊。在宁波呢，藏

更是形成了一门庞大的产业了。冰场呢，在宁波地区的兴盛始自清代，陈书与清代的宁波乡土文献著作《四明坛注》卷28《永江饭具鲜货》便记载了古人用冰啊这个保鲜宁波各类海鲜的情形。还有呢，古人就特别爱泡澡啊，这个是进行消暑的一种方式啊。那宁波呢，有一位被称为是净福第一人的传奇人物炼丹家葛洪。传说啊，他就特别喜欢净福啊，就是说三伏天洗冷水澡去暑热。每到夏天呢，他就会潜入水底整整8天才肯出来哈。虽然说这个夸张的传说啊，但是也是足见古人对这个水边纳凉的一种向往吧。那为了应对暑热呢，古人在建筑上也是极尽巧思，比如说冷巷啊，是缩小建筑间距来增大风速的一种设计，这其实呢就是宁波人俗

说大暑时节会赏个荷花，对不对？甚至把农6月24看作荷花的生日，泛舟湖上观荷纳凉，风雅至极啊。到了晚上呢，家家户户搬出竹椅，门板乘风凉啊，说新闻，道老古，孩子们嬉戏打闹，这是最朴实的人间烟火。老宁波的夏天啊，从来不缺消暑的法子。所谓心静自然凉，或许呢并非无奈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与炎热从容共处的生活态度吧。

0: 刻呢，暂别日常的琐碎，奔赴实景影视秘境，沉浸式邂逅古韵夜色。那么7月12号的时候啊，这个央视 CCTV 六中国电影频道呢，也是进行点赞，我们象山影视城唐宋奇妙夜哈。象山影视城哈、这个重磅上线《唐宋奇妙夜》，莫离无忧沉浸游，我们一起来啊关注一下。
1: 不少游客也抓住这闲暇时光，跳出日常生活，走进影视场景。位于浙江宁波的象山影视城开启《唐宋奇妙夜》莫离无忧沉浸游活动，联动影视 IP 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夜游体验。
2: 本次活动还原了莫离无忧渡中的场景，以莫离完整剧情为核心蓝本，打造多元奇观，万盏花灯铺满古城，百味影视

公里，上海到巴黎沉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今天7月15号，一年当中啊，这气温高、湿度大的三伏天呢，正式登场了。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这两天的话，宁波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到39度。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各位啊，这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是一定要注意了。

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19号到21号是30度到34度，其他时段呢维持在36度到38度，最低气温稳定在26度到28度之间。那我们在预报当中啊，频繁出现的雷阵雨，恰恰也是折射出宁波三伏天的独特脾性哈。因为我们地处东南沿海，对不对？所以呢，承受着高温高湿的双重暴击啊。从这个气象成因上看的话呢，像这个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宁波市，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当中在下沉当中呢不断的增温，并且呢天空啊晴朗少云，太阳辐射毫无阻碍，炙烤这个大地哈，这是高温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另外呢，像这个地理因素更是加了一把火。东部的舟山群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弱了海风的调节作用，西部的四明山则是阻碍了热量的扩散，使得热量呢容易聚集并且难以散发，城市呢就会有一个热岛效应哈，密集的钢筋水泥建筑啊，然后呢吸热快散热慢，导致城市中心温度比郊区会更高。那么高温之上叠加宁波临近东海的充沛水汽，空气湿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闷热感哈被成倍的放大了，仿佛这个空气啊都变得特别的粘稠，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一活动的话就会出大汗，体感呢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哈。那么宁波市气象台也是提醒大家了，强对流天气往往来得及去得也快，但是呢破坏力不小，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午后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随时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防范雷雨大风突然来袭啊！同时呢也要密切的去关注一下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像这个来势汹汹的三伏天还有一份清凉攻略送给各位哈。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

呢，多加几道防护吧。而且这个喝水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那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已经是寒渴了，每天要喝20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淡盐水啊，少喝这个含糖的饮料。那么空调温度呢最好是设置在26度，进出空调房的时候呢先在门口上这个站上3分钟过渡一下，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个适应的过程，免得一冷一热着凉感冒啦。像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可以多吃点冬瓜、丝瓜这样的一些清凉的蔬菜啊，少吃生冷食物，以免伤了你的脾胃。好啦，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大家好，我是林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到来自于陈慧娴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歌坛，陈慧娴与关淑怡、林忆莲和刘美君并称是四大女声。那么在那个天王巨星争艳的时代当中啊，陈慧娴的歌曲在音乐市场上也是非常厉害的，演艺事业呢当时也是蒸蒸日上。那陈慧娴应该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的走红，顺利的遇到好的音乐制作。

来的话，再想重拾往日的雄风便是难上加难。但是最后呢，所有的人也都尊重了陈慧娴的选择，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给她一个完美的谢幕。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这样的演唱会就有条不紊地进行了，然后其中呢就包括一首非常经典传唱的歌曲《千千阙歌》。

专辑，主打歌呢也是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但由于千千阙歌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翻唱，那梅艳芳的这首歌在当时呢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已经很受欢迎，卖到中期的时候呢，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10多万张的货，但是呢，卖了3-4个星期啊，就已经是清底了，立即是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进行补货。谁料不到10天又见清底哈，只好呢重新再印。那么唱片在3个月当中啊，总共是卖出了35万张，不仅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

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台要颁发89年度十大劲歌歌曲年奖。那么行内行外人呢，都认为以《千千阙歌》之红，陈慧娴应该说是当时最受欢迎女歌手了，对不对？但是当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再度举起最受欢迎女歌手金杯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与众多乐评人、唱片销量商都感到愕然，不少慧娴的歌迷更是痛苦失声。这是无线电视台私下决定，好，最受欢迎女歌星不能给陈慧娴。那么当时 TVB 还有华星娱乐以及保。

时在香港，几乎所有听过陈慧娴歌曲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了当时这个盛事。陈慧娴本来就是容易动情的女孩，面对台上台下多年来支持自己的人，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心爱的歌唱事业，当时呢，她唱着伤感的《千千阙歌》，禁不住泪如泉涌。凡是看过她八九几时再见演唱会的，都叹为观止，现场气氛高至极点。陈慧娴的现场演唱呢，尤胜于录音时的演唱，然后他的歌迷们都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他的名字，也希望他不要就此离开。那么陈慧娴离开之后不久，梅艳芳也宣布不再参与奖项的争夺。

千千阙歌是出自鬼才林振强的手笔，意境呢自然是更胜一筹。我们听陈慧娴的歌，不论歌里面有怎样的离别哀愁，由她唱来都是悲而不伤的，所以呢大家称作她是疗伤天后，这是简单快乐的人才能带来的力量吧。好了，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慧娴，飘雪，结束今天的音乐在旅行。

0: 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不低。公司总经理丁继平说，
1: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款产品呢，是聚醚醚酮棒材，它常用于晶圆的那个点胶机做那个点胶头来使用，是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特种工程塑料。
0: PEK 聚醚醚酮被誉为塑料界的六边形战士，是一种综合性能优良的特种工程塑料，具备优良的力学性能和宽泛的成型加工方式，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精密机械等领域。随着人形机器人、无人机以及 AI 算力的发展， PEK 材料的市场需求持续升温。然而作为塑料金字塔塔尖的材料， PEK 材料的挤出温度高达380度，而常规防粘连涂层在260度时就会失效。如何让熔融状态下的 PE

0: 情讲述，台下凝神静听，担当实干，矢志创新，报国笃行的精神种子悄然在一线职工心中生根发芽。浙江工匠、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宁波智能机床研究院机床装备党支部书记林旭孝说，
1: 听闻社长谈分享的科学家院士薛定事迹，我深受触动，也备受鼓舞。未来工作中，我会以这些榜样为标杆，立足区域产业，把高端模具加工技术做深做实，用一线工匠

0: 摸下这个膜上去，它就加快的花生的生长就能够出来。第二呢，就是那控草，控草的话它能够控住杂草长不出来。第三呢，它控水保水，取水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个保水的作用，它减少水分蒸发。
1: 象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陆燕介绍，以往农户多依赖普通地膜，但作物采收后残膜回收费时费力，这款全生物降解膜自己会消失，让生态种植变得更省心，有效避免白色污染。
2: 那前期作用呢，跟我们的普通地膜是一样的，在后期啊，花生开始下蒸的阶段，大概它就会开始开裂，开始分解，就不会阻碍花生的下蒸。后期呢，它就会完全分解成水核，
3: 然后接住它坠落的时候呢，导致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九级伤残。事发之后呢，张某将新婚夫妇及多名的参与婚闹人员起诉到了法院，索赔27万元。今日呢，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呢公布了一审判决，新婚夫妇及九名婚闹者被担责任，共计赔偿张某各项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达到23万多元。2023年的10月4号，张某、李某举行了婚礼。张某呢，这个受李某的邀约做伴娘参加婚礼，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等人作为新娘王某的朋友到王某家去祝贺婚礼。王某呢将李某接到婚房后呢，两人有事离开婚房。婚房中呢有张某和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三人。张某认为王某丙把他从柜子里面拽出来，然后呢他藏到门后，王某丙呢又把他拽到床上，张某呢又被人放进被子里，参与婚闹的人抓住了被子角往上抛，第二次抛的时候没接住，那么张某呢就摔在了地上受伤，伴郎胡某把张某背下楼。婚闹期间呢，王某的姑姑曾经到门口提醒不要再闹了。胡某是王某邀请的两个伴郎。

之一，也是张某的同学胡某作证说，婚礼当天我在场，就在发生婚闹的床房的这个右边。那王某丙呢，把张某拉到床上，其他人就是拉着被子脚往上扔。拉被子的行为呢，一共十个人参与，其他人我都不认识。那么张某受伤之后呢，被送到医院救治。第二天呢，张某转到了另外一家医院进行治疗，经过诊断为腰椎骨折，住院18天。王某为了给张某凑齐医疗费，将当天的婚房内建了一个群，形成了大致的意见，按照4到5万凑钱，王某承担40%，其他人呢60%，两次总共凑了17000多元，剩余呢还有6700多元是王某支付的。法院认为，本案当中呢，张某作为伴娘参加朋友李某的婚礼期间呢，因

0: 奇奇怪怪知识局，
1: 和鱼儿一起在电波当中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什么呢？太监是古代最内卷的职业。今天的奇怪知识又要增长喽！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行。大家好，我是林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到来自于陈慧娴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歌坛，陈慧娴与关淑怡、林忆莲和刘美君并称是四大女生。那么在那个天王巨星争艳的时候，说是很幸运的进入歌坛，就顺利的走红，顺利的遇到好的音乐制作人兼男友，一路呢那就同他的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呢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然后他的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

0: 那是纸合成汁。那么进入到娱乐圈之后呢，爸爸同唱片公司负责他工作的人都吃过饭啊，也了解过，让他啊签约。所以呢，既然答应了这个爸爸说的，攒够钱就应该要去读书，这是唯一的选项。那么当时的香港乐坛呢，不缺璀璨的明星，更残酷的一点就是说，一旦陈慧娴在这个时候离开的话，也许之后很难再取得辉煌的这个成绩。所以陈慧娴当时的经纪人就跟他说，哎呀，我不认同，也都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给他一个完美的。于是一张关于告别的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和《几时再见》这样的演唱会就有条不紊。
1: 这个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2: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4: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海面仍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西南风5级，明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西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爷爷，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啊，好。

0: 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
2: 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
5: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6: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本期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钱商》这本

红队，专门负责反对毛笔交易。有些风投公司甚至会让项目负责人之外的所有人都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整个会议室都是魔鬼，由一个人舌战群魔。很多风投机构要求初级成员必须在资深合伙人之前发表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年轻人更容易觉察新趋势，不容易受到过往经验的束缚，更重要的是，如果

机构都不要求全员一致才能投资，即便有人强烈反对，只要提案人能说服某个数量或者某个比例的同事，项目就可以进行。但还有一个重要要求，不允许事后诸葛。如果一位合伙人投资的项目失败了，不允许有任何人说我就知道这种事会发生之类的话，因为所有的项目理应已经经过充分讨论。就像一位投资人说的，要么现在把话说清楚，要么就永远保持沉默。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当风投已经投资了一个项目，他们后续要关注什么？这也是风投思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就是随时准备退出。

人基金以25亿美元的估值向爱彼迎投资1.5亿美元。消息传出后震惊硅谷，红杉继续跟投。2014年第一轮投资，爱彼迎仍未盈利，但投资者们认为自己手上的牌已经足以表明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红杉资本和其他投资者再次加注。4月，爱彼迎的估值达到了惊人的100亿美元。就这样一轮一轮，红杉等投资者在每个阶段都要重新决策，要不要继续投入，投多少。到2020年爱彼迎上市时，红杉的投资回报超过120亿美元。当然这个例子并不特殊，在无数个风投案例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过程。这本书想提醒我们的是，这种分阶段决策的思路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个人决策。当你决定对一件事投入自己的时间、金钱或者心力，不要一次性压上全部筹码，而是把这次投资分成多个小步骤，给自己在每一步留有选择。

0: 试错和纠正的机会。风投们不是不会看错项目，他们只是确保自己能发现更快的纠正，所以他们建立了一整套机制，用致命信号法快速筛选，用魔鬼代言人。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4: 小米，这儿。
5: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4: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4: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他。

0: 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走进周笔畅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最美的期待》，非常治愈系的一首歌，曲风属于温柔明亮型的，摆脱了以往悲伤情歌的标签，歌词怀揣着希望和热爱，传递着勇敢奔赴未来的力量，旋律轻快又治愈，经常会被用作励志短视频的 BGM。 歌曲拓宽了他的受众，也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一起来关注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7度左右，西周、黄陂等地38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我县沿海面仍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

0: 阵风8到9级，明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一个交易日略有萎缩。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3955点，下跌0.29%。深成指14779点，跌幅0.97%。创业板指数下跌1.21%，报收3804点。科创综指2185点，下跌3.48%。科创五零指数跌幅4.25%，报收在1924点。北证五零指数1131点，下跌1.8%。市场全天合计成交金额25876亿，个股上涨3350家，平盘79家，下跌2093家。接下来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美容护理、传媒、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商贸零售和非银金融，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子、有色金属、通信、建筑材料、国防军工以及机械设备。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云听以及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

意见啊，那最近这几天基本上就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看到像科创五零啊，是吧？这个跌幅是比较明显的，双创股的跌幅比中板可能会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此消彼长。另外呢，这个医药板块啊，那么今天大家最热的是说这个医药用的这个猴子是吧？是。

万啊。那么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芯片这一部分呢，确实这个可能前期累积涨幅比较大，再加上机构抱团过于集中啊，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松动啊，那么目前出现一些连锁反应、一些调整，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是吧？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冲高回落换手啊。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明天有新的 IPO 要发行啊，那么大家也很关注啊，所以稍微松一松啊，增加点弹性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另外呢，这个成交量有所收缩的，是吧？前一阵子都是3万亿，更多的是3.5万亿，那这两天呢，实际上都在3万亿元以下。那么今天呢，基本上是2.6万亿左右啊，所以还是表明了市场的一种弹性吧。我们觉得一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那另外一方面呢，出现一些缩量，出现。

0: 调整的，那么更多的是一种股涨轮涨，所以它同样这个故事啊，或者说这个预期啊，它说的太远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短线的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么这就很强调节奏，如果投资人能够把握这种短平快节奏，那么就成；如果不能把握短平快节奏，我倒觉得可以稍微松一松，那等一等，观望一下，稍微轻一点，然后等到比方说整个市场预期又酝酿出新的啊比较啊偏长赛道的或者啊阶段性可持续的啊这样一些热点再参与呢，相对来说把握会更大一些。
1: 听明白了，也就是您觉得降仓位其实不是科技降仓位，或者觉得大家主要仓位都是在科技上，所以是整体的降仓位。然后呢，至于降仓位之后还要不要再做进攻的选择，完全是看。

食品饮料啊，就是以白酒为代表的食品饮料啊，很多的这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各就是保就是这个相对这个防御性的方向，其实走势都还是不错的。就是止跌之后能够走出连续性行情的这种走势，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现在确实呢其他方向也不明显。所以整体上呢，回到整个大盘的话，当前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去寻找支撑。但实际上呢，在这个位置之后，虽然指数可能比如说还有调整。

大幅增长在500亿到600亿之间。那全年，我想下半年这个存储这边啊，只能说是还是非常供需的供需两旺吧。那全年如果我们简单外推计1000亿元上，那现这按照8.6的话，它的它总股本是200多亿股对吧？六百六到六百七。如果即便超发15%的话，大概也就在700亿左右，但是它第一次上市是网上申购部分，大家看到网上申购部分只有6亿多是吧？不到7亿。那即便7亿好了，那我们再。

哎，这个呢，确实大家现在争议是很大的，也是说大家对于科技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就是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所在。作为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长鑫可能在这个一两年的这个范围内，可能还是有线性外推的这样的很大的这种几率，但是时间更长之后呢，

0: 而言，就是大家有明确的主线，然后主线持续的在上升，这个操作的这个就是其实那是个时候，虽然大家是敢不敢
1: 因素共同叠加吧，导致了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
2: 那像2022年啊，也有一次比较大的回撤，从11001点的这个高点是一路跌到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一起来关注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7度左右，西周、黄陂澳等地38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我县沿海面仍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西南风5级，明后天西南风4级。沿海今天西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3: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象山市民议事探寻社区托管暖心

0: 之策，农家故事，诚信经营，润市井菜场烟火兼文明新风。半岛风情，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非遗课堂，把非遗课堂走进老醋厂，门瓦触摸800年前的象山味道。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葛一之、汪平报道。日前，由象山县文明办、传媒中心主办的义假期托馆润社区温情市民意识活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活动邀请了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及志愿者代表等齐聚一堂，以现状剖析、政策解读、情景共创模式，围绕托管和关爱，共同探寻假期社区托管

0: 缺，且开放时间和上下班时间的错位，难以真正的托住需求。家长何吕霞：
1: 小孩子幼儿园开始就到那个暑托班，就是那剪纸啊这些传统的东西他学的很多，也外面是学校里是学不来的，很喜欢去，这个环境啊什么都很好。到了初一的时候他说我妈妈不想去了，因为那里都是小孩子，我这个大孩子有点难为情了。孩子的心声就是说像大的和小的。

0: 建宅安全预案也不完善。下山县绿丝带志愿者协会助学部负责人马美云：
1: 暑假班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有现在是有社区来支持到场地，但是这个场地还是有限，那学生过来的话只能就是合在一起，班级不一样，就年龄段不一样，开展的这个课程来进行的话，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0: 在聆听各方的诉求后，象山县委宣传部、总工会、团委等部门围绕场地拓展、志愿者补贴等政策进行解读，名额高校暑期实践团充实力量，围绕接送安全、兴趣课程等典型场景，各方商讨出

清扫台面的碎渣，收拾彻底干净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线上销售坚持实拍货品，如实介绍品质，足量称重，按时配送，品质问题包退换，坚决杜绝临时抬价、虚假售卖等等行为。他倡议市民选购干货时轻拿轻放，不乱扔碎屑，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购物环境。在城东菜场，众多经营户坚守诚信经营、整洁经营的文明准则，以日复一日的规范服务、真诚待客，让方寸摊位尽显文明温度，用平常的经营践行着

0: 好的酿醋技艺得以完整的保留，代代延续下来。当下这项技艺呢为更多人所知，也是传承人的一项新任务。宁波市蚕跳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冰耀，
1: 他们的咋老师都能给传播到社会上，使我们的陈朝厨艺更加有人知道。
0: 活动期间，亲子家庭还品尝了独具特色的非遗醋宴，欣赏了乡村的河景、麦秆画的制作。沉浸式的体验多元的乡土文化，让孩子们和家长近距离地感受乡村建设的成果，在心底种下了热爱乡土、传承非遗的种子。象山县咸祥镇文化站工作人员赖坎拓，
2: 通过这种研学的方式呢，让咸祥镇的农产品、非遗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也让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可以更加沉浸式的学习和感受。

0: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韦平德说，
1: 今年是跟魏迪老板合作，因为他们的技术好，产量提高了，品质提高了。
0: 今年合作社与室外种植大户合作，不仅种植面积从去年的30余亩扩增至120余亩，还将采收期比往年提早了近20天，错峰销售有效避开了价格竞争。

0: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你擦对了，你踩一下对好吗？
2: 什么挤压？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坐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7: 没有旁观者，
8: 文明没有旁观者，
9: 你我都是践行人。

内耗。那面对外卖软件呢，翻过来翻过去啊，虽然说选择很多，但是翻半个小时都没有什么胃口。哎，真的是这样，我有时候点外卖也就这样子，在这边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结果还是回家吃泡面算了，不吃吧又饿，吃了又后悔啊，这叫做饭压抑。那么后来呢，这个台风巴威来了呀，全啊释放了。最开始呢是全网在担忧，纷纷劝广东江浙沪的小伙伴赶紧囤点东西，锁好门窗。那江浙沪的网友呢纷纷表示，我们听劝啊，我们已经采购了，但是晒出来的囤货啊是越来越离谱啊。先看看这个超市里面方便面整箱的搬，矿泉水呢是按拖拿啊，这个火腿肠呢更是一把一把的抓，这大米呀、啊、挂面还有这个压缩饼干啊，满满的求生刚需氛围。可是画面转到了零食店，薯片、辣条。

今天是7月15号，正式入伏了，朋友们。宁波的夏天啊，湿与热啊，可以说是交织在一起哈。所以这样的一种苦夏的滋味是挥之不去的季节烙印。千百来年呢，千百年来呢，我们很多人就是解忧啊，这苦夏而不断努力哈。翻阅这个方志史料发现，咱们宁波老祖宗的避暑花样啊，可比我们想象当中多得多了，也非常有趣。比如说美食，五月白糖啊，这个粽子啊，六月呢是桥头摇扇子。宁波民谣12月节气歌当中有这样一句说啊，正是时令赋予的惬意吧。那么到了夏天呢，老底子的消暑清单

是足见古人对这个水边纳凉的一种向往吧。那为了应对暑热呢，古人在建筑上也是极尽巧思，比如说冷巷啊，是缩小建筑间距来增大风速的一种设计，这其实呢就是宁波人俗称的弄堂风。夏日里啊，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就会经常会找一个弄堂风的地方哈，这风吹过来真的太惬意了。除了物质上的降温，古人在精神层面的消夏更是讲究了，比如说大暑时节会赏个荷花，对不对？甚至把农六月24看作荷花的生日，泛舟湖上观荷纳凉，风雅至极啊。到了晚上呢，家家户户搬出竹椅，门板乘风凉，说新闻，道老

0: 影视 IP 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夜游体验。
1: 本次活动还原了《莫离无忧渡》中的场景，以莫离完整剧情为核心蓝本，打造多元奇观，万盏花灯铺满古城，百位影视角色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
2: 我们是看了那个《莫离》的电视剧，特别好看，然后我们想过来打卡一下。然后今天我们刚好穿了汉服，然后景区让我们免费进来的。
3: 本次夜游早鸟门票预售达8.5万元，同比增长40%。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2026届中高考生和身穿汉服的游客免费入园，不断刺激了暑期文旅消费市场，用夜游带动夜经济。

中伏时长呢由夏至到立秋之间的庚日数量决定，四个庚日啊则为10天，五个庚日呢是20天。那么2026年夏至至立秋间恰好呢有五个庚日，中伏呢是20天，三伏总长40天。据统计啊，2001年到2050年间，长三伏年份多达34年，短三伏仅仅只有16年。未来一段时间当中，这个高温和午后的雷阵雨呢，就会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两大主角啊。比如说上午的时候呢，晴热炙烤，午后呢就会雷雨突袭，两者交替登场。17号开始的话，午后会出现雷阵雨的概率增大了。其中啊，这18号到

右，西周黄庙等地38摄氏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今天我县沿海海面仍有7到9级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西南风5级，明天西南风4级，沿海风力，今天西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明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是28到3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还把他的胃做成了球来踢，好像有点残忍。虽然皇帝没有成立足协，但很明显他已经把足球的主要受众定位成了男人。
1: 要想抓住他的心，首先抓住他的胃。
0: 我踢。蹴鞠被皇帝开发出来之后呢，渐渐地从军营流传到了市井，还被不断地更新迭代。从塞满毛发的实心球，到唐宋时期就出现了充气球。如果你到唐朝，会看到这种踢球场面，中间是进攻方和防守方，两边是球门和守门员，看到没？这妥妥的就是现代足球啊。这时候距欧洲足球出现那还有1000多年呢。当时要是有世界杯，那总决赛就是大唐的小组赛啊。
2: 啊，点球点球点球，长安队长安队，不要给洛阳队任何机会，上啊。
0: 可唐朝咋就没发明出世界杯呢？因为

0: 宋朝说 No, no, no. Part 2 功夫足球。蹴鞠在宋朝可以说是网红运动，它能火离不开皇帝们的各种带货引流，其中最出位的就是这一位流量大 V 兼骨灰级球迷宋徽宗。在他的带货下，全民开踢，甚至出现了一些蹴鞠俱乐部。宋朝注重商业，战争少，百姓呢有钱有闲，所以啊，很适合发展蹴鞠这种娱乐活动。球迷多了，大家就开始琢磨了，怎么玩球更刺激，又更有美感呢？他们可能觉得唐朝人老是在地上踢来踢去，实在是 out 了。
1: 男人的球怎么能轻易落地呢？
0: 于是就决定选用更高阶的玩球方案，一种叫做白打，一种叫做铸球。白打可以是一场个人英雄秀，球员身手一定要灵。

还有可能因此就上位了，走上人生巅峰。比如说历史上著名的高俅，他呀就是因为球技了得被宋徽宗看上，之后呢就平步青云了。历史上啊，这高俅本来是苏东坡的一个小秘书，后来才当了大官。事实上他和宋江起义也没啥关系，就是一个油滑的人物，哎，也算不上大奸臣啊。所以你发现了吗？在宋朝踢球的人表面上那是运动员，但实际上他们可是艺人呢。不过白打这种玩法只能说是小打小闹，想要登上更大的舞台，那还得有更大

0: 新期待仍存在着，资源供给精准度有待提高，专业力量可持续性不强，精神关爱长效机制尚不完善等等问题，委员们对此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象山新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陈雅琴，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5: 别看手机，
6: 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7: 当熊玩干。

0: 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1: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会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

0: 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

0: 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

0: 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

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

0: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 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0: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

0: 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

0: 所谓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0: 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

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二十。

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在知识局里长知识。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儿，又是一天的工作日。

0: 下国事。
1: 打不过你，我就让你当囚体。哼，
2: 好的。
0: 皇帝不但打败了蚩尤，还把他的胃做成了球来踢。
3: 哎，好像有点残忍。
0: 虽然皇帝没有成立足协，但很明显，他已经把足球的主要受众定位成了男人。
1: 要想抓住他的心，首先抓住他的胃。
0: 我踢。

0: 所以你发现了吗？在宋朝踢球的人表面上那是运动员，但实际上他们可是艺人呢。不过白打这种玩法只能说是小打小闹，想要登上更大的舞台，那还得有更大的团队呀。这时候呢，蹴鞠的另一个高端玩法出现了，叫助球。其实啊，就是有两支队伍 PK， 每一队呢有十来个球员。别看人多啊，但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叫球头，就是要求射得准，来一步穿杨小 case。另外一种就是其他球员，他们的作用是保证别让球落地。
1: 没错，花头你是最准的，加油。
0: 那具体怎么玩的呢？咱先来看看比赛场地啊。比赛场地上用木头搭起的一个类似于村门口牌坊的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斑马线前，车让人。

产地直发的假象，吸引消费者去下单。说白了就是所谓的直播现场就是在造景，几块绿幕，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十分钟捣鼓一下，一个果园现场，渔港码头现场，然后的这个场景就搭起来了。你以为主播正顶着大太阳给你摘桃子给挑货呢，其实人家是坐在空调房里面对着绿幕演了一场戏。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直播现场是绿幕抠图的。

0: 15天，预计今年三伏期间内陆大部有10到20天高温，在中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时间较长，极端最高气温有40度或以上，三伏天气温高，太阳辐射强，空气湿度大，人体会感到闷热不适，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防晒。此外，三伏期间对流型天气较多，局地冰雹暴雨时有发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那最近的天气呢，高温来了，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以及雷阵雨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出门呢要带好雨具，既做好防晒又能够挡雨，所以在这个炎热天气当中呢，大家尤其要引起重视和关注天气的最新动态。好，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为大家帮忙的是刘红。

屋里向电器坏了，下水道堵了，很种种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车、个么粮食货，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听讲三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体，当六五七两两七四四。

还分到更大的责任。虽然王某甲、王某乙等人都不承认参与王某的婚闹行为、张某的婚闹行为，但是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法院呢酌定王某、李某承担40%，王某丙呢承担20%，王某甲、王某乙等八人共同连带承担40%的赔偿责任。经核算呢，张某的各项损失总共是22000多元。张某呢主张精神损害未及，经符合法律规定，具体金额呢由法院来决定。所以呢，有些这个过分的婚闹，真的应该摒弃，保护更多人的权益。

0: 是最为关键的一步，立刻用肥皂水加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清理掉残留的唾液和污物，之后用碘伏消毒，千万不要自己包扎缝合伤口，保持伤口透气开放。第三，2个小时之内赶到正规医院的犬伤门诊，医生会根据情况决定打不打狂犬疫苗。宠物再通人性，也有动物本能，家里有孩子的千万别让自己的小宝宝单独和宠物待在一起，也别让孩子去逗躲起来的宠物。
1: 是的，那么特别夏天到了，我们衣服穿得比较单薄，大家尤其要引起重视啊。那么刚才也提醒了，我们千万不要单独让宠物和小宝宝待在一起。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现场直播，是绿幕抠图，产地直发岂能玩虚的？这种绿幕抠图套路和其他的一些

0: 是虚拟背景加普通货，知情权没了，公平交易也没了，这剩下被欺骗的感觉了。我们往大了说，这种套路呢，如果没人管，最后坑的还是整个直播行业。老老实实的做产品，认真的去搞直播，商家也得去背这个锅啊，所以伤的还是另外一拨人，这绝非行业发展的长远之道。绿幕能造假，品质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不能让一块绿幕把直播的生意给搞黄了。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1: 我的地址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做做呢？
2: 我的光啊，
3: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娃两小丑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法容易，
2: 我来帮嘛。
4: 喊个毛帮，
1: 喊毛帮呢？
3: 啷帮嘞？
2: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自己。每年11:30当65022744松江三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

电器火灾需要警惕，消防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的风险。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插座电源接触不良等，一定要排除问题再用。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线路的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的电器同时呢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需要保护线路或者关闭大功率的电器。闻到烧焦味，特别是塑料味、橡胶味，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橡胶的一个融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左右，西周、黄骠等地38摄氏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牛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对待老年消费者，及时清理摊位的烂叶杂物，保持通道的畅通，无论顾客消费多少，始终和气待客，杜绝争执脸红。王德富呼吁，十几年前菜场杂物乱堆，积水遍地，秩序混乱，经定时清扫，规范摆放，专人巡查，整体环境敞亮整洁，变化翻天覆地。

境和文明。从事海鲜水产干货经营的石雪红，线下摆摊，线上微信接单，始终把文明诚信贯穿在经营的全过程。他坚持货品分类摆放，明码标价，好坏货品分区展示，绝不以次充好。日常做好摊位的防尘保洁，定时清扫台面的碎渣，收拾彻底干净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用按时配送，品质问题包退换，坚决杜绝临时抬价、虚假售卖等等行为。他倡议市民选购干货时轻拿轻放，不乱扔碎屑，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购物环境。在城东菜场，众多经营户坚守诚信经营、整洁经营的文明准则，以日复一日的规范服务，真诚待

0: 土人情。
1: 记者厉征征、朱磊报道，当拥有800年历史的岑跳醋碰上了20后的萌娃，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呢？种下怎样的传承种子？日前，一堂鲜活有趣的非遗课堂搬进了香山县咸祥镇岑跳村的醋厂，50多位萌娃近距离地探秘古法酝酿的技艺，探秘传统匠心的密码。平日里静谧的岑跳醋厂

0: 随后呢，孩子们分组进行采黄金柴原料、搓饭团、包荷叶等备料。
1: 我觉得很有趣，用那个热的米饭压一下，然后呢，再用那个饭团跟它揉合一下，
2: 就感觉有点复杂。就觉得跟那个工人很辛苦，在城市里可能是那个机器做的。那这边都是那个人工手工做的。
3: 从那个米饭的蒸出来到后面那个发酵的过程，他们都是比较感兴趣在了解，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个过程。
0: 粉条古法酿醋是宁波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800年传承的历史。这项传统的技艺工序繁杂，发酵周期漫长，学习传承难度大，曾一度

0: 和家长近距离地感受乡村建设的成果，在心底种下了热爱乡土、传承非遗的种子。象山县咸祥镇文化站工作人员赖坎拓
1: 通过这种研学的方式呢，让咸祥镇的农产品、非遗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也让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可以更加沉浸式的学习和感受。
2: 借他山之石。

光有重视争辩、追求分歧的这个意识还不够，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不仅要对抗人性中趋同的天性，还要克服组织中和气生财的惯性。为此，风投家们发展出了一些独比交易。有些风投公司甚至会让项目负责人之外的所有人都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 整个会议室都是魔鬼，由一个人舌战群魔，听起来极端，但却能最大限度地暴露问题。第二个机制是初级优先原则，很多风投机构要求初级成员必须在资深合伙人之前发表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年轻人更容易觉察新趋势。

一头，只有两三个人主导讨论，而小团队能让每个人都有充分表达的机会，也能确保讨论更聚焦更深入。亚马逊也有一个著名的两个披萨团队原则，任何团队的规模都不应该超过两个披萨能喂饱的人数。说完了如何确保争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争论之后最终要如何做决定。很多风投机构都不要求全员一致才能投资，即便有人强烈反对，只要提案人能说服某个数量或者某个比例的同事，项目就可以进行。但还有一个重要要求，不允许事后诸葛。如果一位合伙人投资的项目失败了，不允许有任何人说我就知道这种事会发生之类的话，因为所有的项目理应已经经过充分讨论。就像一位投资人说的，要么现在把话说清楚，要么就永远保持沉默。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当风投已经投资了一个项目，他们后续要关注什么。这也是风投思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就是随时准备退出。是的，虽然我们常说坚持到底是美德，但在风投界恰恰相反。这本书里特别花篇幅描写了玩德州扑克的过程，因为德州扑克和风投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把一个漫长的充满风险的过程分成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准备好随时退出。为什么？因为在高度不确

阶段投资的智慧在风投界被称为轮次思维，就像德州扑克一样，每一轮都是新的决策点。种子轮就像看到最初两张底牌，投资规模较小， A 轮就像看到前三张公共牌，这时有了初步的市场反馈， B 轮就像又翻开一张牌，可以看到进一步的信息。而随着轮次增加，则需要更多的信息。在每一轮， 风投都面临三个选择：放弃，也就是不再投资；跟投，也就是维持当前持股比例；或加注，也就是增加投资比例。这种分阶段投资的方法是风投赚取回报的关键。比如，我们接着来说红杉资本投资爱彼迎的过程。 2009年， 当爱彼迎创始人第一次找红杉时，红杉投了60万美元试水， 当时公司估值才250万美元。 到了2010年A轮， 有了一些初步数据， 房源遍布8000个城市， 累计预订天数达到70万次， 红杉追加了190万美元。 2011年B轮时， 预订量达到1000万次， 但同时出现了客户投诉增加的情况，面临监管审查。 但是风险投资公司A16Z 为了不错过这退出那本书的解读中说的，知道要适时退出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损失厌恶、沉没成本、承诺升级这些心理机制，就像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经常在该退出的时候依然沉没成本效应、承诺升级这些心理机制的关键。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该放手时却死活不放？ 最关键的原因是，这是我的决定，要是别人的决定，就没有这个困境了。

的承诺，而不是别人的承诺。所以风投才需要定期找局外人来评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给自己找个退出教练的重要性。当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后，很容易产生感情偏差，这时就需要找一些真心待我们又不需要讨好我们的局外人来帮我们把关，或者监督我们执行那些退出标准。同样的道理，风投还会设置一个外部制动机制。很多顶级风投有个看起来奇怪的规定，除非找到新的领投方，否则

协的天性，不断退出，挑战的是我们捍卫决定的倾向。这三个特征其实也告诉了我们，在不确定的领域，最危险的不是犯错，而是不给自己试错和纠正的机会。风投们不是不会看错项目，他们只是确保自己能更快地看错，更快地发现，更快地纠正。所以他们建立了一整套机制，用致命信号法快速筛选，用魔鬼代言人不断质疑，用分轮次投资控制风险。而这些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未知时，重要的不是一次性做对选择，而是设计一个能不断试错、及时纠偏的决策系统。在这个时代，你的对手不是那些从不犯错的人，而是那些比你更擅长迎接错误、处理错误的人。

0: 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西南风五级，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风力。今天西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明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8到37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

那么陈慧娴呢，就同他的爸爸商量，可否暂时全心出来唱歌，等他赚够钱，将来呢就供自己去国外读书。然后他的爸爸说，那你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

的这首歌在当时呢并没有成为爆红的歌曲。千千阙歌一投入市场已经很受欢迎，卖到中期的时候呢，各大唱片经销商纷纷向宝丽金追加要货。宝丽金原来只印制了10多万张的货但是呢卖了3-4个星期啊就已经是清底了，立即是通知工厂加班加印了几万张进行补货，谁料不到10天又见清底哈，只好呢重新再印。那么唱片在3个月当中啊总共是卖出了35万张，不仅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还使得陈慧娴成为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

结局了。颁奖礼之前一个月 ，TVB 也是通知了宝丽金开席会议哈。TVB 告知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十有八九呢是梅艳芳。那么十大金曲呢有慧娴一席，最高荣誉大奖金曲金奖颁给她，但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内定给了梅艳芳，这是 TVB 出面袒护梅艳芳的一个结果。华星娱乐呢是 TVB 的直属企业，然后 TVB 呢历来帮华星已经是行内人都知道的事实了，所以他们好不容易竖起一个大姐大，一定希望好继续捧到底，想法巩固歌手的地位。那么与最受欢迎仅一指之遥的陈慧娴也成了当时游戏规则的牺牲品了。那么颁奖礼不久之后呢，陈慧娴唱了六场即时再见演唱会。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广告。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种我很懂，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过得是真快呀。这一次报名活动已经是进行到第三天了，也是本次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前两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呢，真的是太火爆了，唯独遗憾的有备了。其实当初设定每天60个名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这些朋友们说喜儿这次的名额有限，就这200个名额，那你说要把这些名额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我们非常认同，也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哪有不需要的人呢？你比如说这两个人身体上的问题不一样，你这样也没法比较什么问题的，或者说只是轻微的有点不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朋友，这一次就不要参加了啊。我们把机会更多的留给那些更需要更迫切的家人们。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那这些名额就是为了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啊，像一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无人照顾的老人，留给那些身体特别虚弱、急需要帮助老人的，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这些名额呢，原本是不在报名范围内的，但这一次呢，我们就破例一次。把这

这么做呢，也是因为我个人能力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啊。本次活动需要参与活动用户呢，每支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呢，我也是十分为难啊，因为是在多方的对接渠道，也是尽力的压缩了各项的开支，但是仍然没有办法。

大家对于承担这些费用没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啊，所以我也在想，这些预留的名额呢，也要拿出一部分来，多成全一些人。那能够按周期性规律性的来调养元气。所以据了解，今天虽然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但是相比前两天来说，这个报名条件更宽松了，名额也更多了，所以呢大家就尽快的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吧。

0: 我想很多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想明确一下哈，自己适不适合元气调养，或者说我想明确一下说这个元气啊已经调养到什么状态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就希望您给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好啊，先说元气的调养吧。它是这个传统中医当中一个调理和养生的一个手段方法。
0: 嗯，

0: 是一个衰老的正常情况啊，骨质韧带造成脑萎缩的原因也有很多，你像脑血管的一些病变啊，颅内的一些感染，遗传代谢的异常，外伤中毒等等吧。
1: 药我都吃了20多年了，可是那情况还是越来越糟，这个咋办呢？
0: 医院大夫开的药啊，按规律服用还得用。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尤其是大脑细胞，它属于。

有分化的中末期的细胞，它再生能力本身很低，一旦这些脑细胞死亡是很难再生的。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给这些还存活的算是功能完善的这些细胞继续提供充足的营养，避免这些细胞受到牵连出现萎缩或死亡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吧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也可以通过中医的办法调养元气来帮助延缓进程。而脑萎缩与元气不足有关，元气是全身所有

0: 胞保持活性，哎，完成正常信号的传递，哎，包括呢咱们思维反应、意识、肢体协调等功能就会好。但如果长期气血的耗损、元气的虚亏，就好比这个大树失去了根系的营养，所以说这个脑细胞就对道理它得不到充足能量供应了，啊，活性持续下降，大量的一些代谢废物没办法及时代谢了，哎，很多脑细胞开始逐渐的发生萎缩、老化、退化、死亡，它的情况元气越虚弱，病情持续就会越严重，
1: 啊。那他现在是不是

充足的原血持续为现在健康的这些脑细胞提供供氧能力，帮助激活细胞的活性，有利于延缓脑细胞的萎缩凋亡之速度，爱养护大脑的基础功能。同时元气充足能推动全身气血的循环呢，爱疏通脑部的经络，帮助排除脑部淤积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哎，帮助改善脑部内环境内循环，对思维混乱，哎，言语啊，还是这个。

0: 我前两天没抢着名额。
1: 嗯，
0: 我听说只剩今天最后70个名额了。
1: 对，正常的话今天应该来说只剩60个名额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人这几天的都没抢到，所以说就把预留的这20个名额给调出来10个，所以今天很特殊，一共是70个名额，但是是最后的70个名额了啊。
0: 啊，好的，那我明白了，我赶紧去联系报名了。
1: 对，您抓紧时间去报名抢定啊。好的，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哈，提醒大家今天非常

可以确诊了这个糜烂性胃炎，还有胃下垂，这是2023年4月份那时候确诊的吧，然后胃就一直不太好，但是最近几个月就有点严重了，就几乎每天这个胃都有这个胀胀呼啦的这种感觉，有时候还隐隐的疼，哎呦，就拧着劲儿疼，就是吃点饭之后就这样这个状态不好了，这个状态就比较明显，因为。

一下用一用冬虫夏草也很好，哎，虫草呢能补益脾胃，益气固本，刚好契合你的体质情况。哎，你看虫草中多种氨基酸的、甘露醇的这些营养活性物质呢，能够温和养护脾胃元气，哎，助力脾胃的运化功能，帮助改善胃部平滑肌的整个的弹性和。

0: 也比较舒服。哎呦，还特别的容易乏累，这简单干的家务呀，这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经常这被这关节疼肿胀这个给弄醒。
1: 他刚想风湿病啊，风湿病时间也不短了，十多年了。那这病属实他遭罪啊，那属实是折磨人的病。那你现在怎么治疗呢？
0: 我是常年吃的这个莱福米泰片，还有风湿骨痛胶囊，只要这关节一疼，我就得吃这个布洛芬，还有双氯芬酸钠这个缓释片，疼来的厉害的时候啊，还得吃这个塞莱。

气主骨生髓，肾是元精元气的储存的根本，也是骨骼关节细胞儒雅的核心源头。而肾的状态决定着元气充盈度和全身细胞的修复能力。有十几年的风湿缠身，说明长期肾气亏虚，元气没有滋生到源头，骨髓不充，筋骨就衰。

0: 你讲这个元气这个知识啊，我很感兴趣。
1: 对。
0: 想跟你咨询一下我妈妈的情况，看她那个情况，这个调养元气啊，对她有没有帮助啊？
1: 哦，那你就说说看吧。
0: 我妈呢，今年70五了，她有这个高血压啊，26、7年了。我记得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

给做一做，元气养好充足，对血压有益，而且元气充足，脏腑运化有力，可以帮助恢复整个血管的弹性，血压不会频繁的骤升骤降，对血管损伤也会减少，哎，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调养元气对于眼底血管、眼底出血的，对眼底神经，哎，从营养到改善，这都是还有。

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

截至目前，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口3213人，累计新增来向大学生3876人。拓宽合作广度，校地协同引才，我先持续深化凤栖山海、家宴归巢、半岛青年集聚、百万名校专项行动，打响奔涌而来、向往新鲜引才品牌，赴湖南、黑龙江等重点生源省份开展高校的巡回招聘，邀请高校来向开展房企拓岗活动。

要项目为王，招大引强，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的理念，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攻坚战，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要扩大需求，促进消费，充分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商品房以旧换新等政策红利，抢抓夏季旅游消费旺季，稳定房地产消费基本盘，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调快协同，高效联动，充分地发挥专班推进机制作用，完善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

0: 准赋能，帮助新任特派员快速完成角色转换，让接下来的文化帮扶更有针对性，更具生命力。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黄健，
1: 要接好接力棒，入住以后呢，要把村庄核心文化、核心需求、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和平台优势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要把文化种在当地。
0: 听众朋友，进入暑假，泳池成了不少孩子消暑降温、锻炼身体的好去处。眼下呢，各大游泳馆的游泳培训班也迎来一年当中的高峰期。

0: 七，请听记者陆玲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连日来，香山县游泳馆内人气满满，岸上专业教练耐心指导小学员们反复练习手部划水、腿部蹬腿等基础动作。而在潜水训练区，学员们借助浮板循序渐进练习换气、打水等核心游泳技巧。学生张浩成说：
2: 我已经学了第二次了，我挺喜欢游泳的，因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自救。
1: 家长盛丹丹说：
3: 那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来学了，因为我觉得游泳可以增强孩子一个体质，他非常喜欢的，就每天嚷着要来游泳这样，所以我们一般是一周六天差不多都是在学的。
1: 记者从象山县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的中考游泳测试将在8月8日正式开考，除了面向幼儿园。

0: 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在家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
1: 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

0: 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0: 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
1: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

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

0: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务虚座谈会，听取各市上半年工作汇报和对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建议，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谋划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王浩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

0: 举措，坚决破除影响创新浙江建设的深层次问题、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
1: 台风引发的内涝、房屋倒塌、疑似六等灾害是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的，所以能源提前转移是成本最低、最直接、最有效的防灾手段，也是浙江最成熟的防灾经验。这是以万全之策应对极小概率事件的极限思维。
2: 浙江是我国台风影响最频繁、灾害最重的沿海省份之一。云纳、桑美、利奇马，每经历一次严重的台风，浙江就积累下一份宝贵的实战经验，从而逐步构建起成熟的防台体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提炼出134防台宝典。一个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三个不怕是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四个宁可是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十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多年来，全省干部群众始终践行防台宝典，应对每一次台风考验，坚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从一句掷地有声的嘱托，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字里行间跳动着同一个内核：人民至上。而这一套宝典也早已刻入浙江全省基层干部的血液里。这次八威来之前，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一遍遍走访，一户户敲门，只为把群众护在身后。
3: 因为台风是不确定，我们不能去赌那个万一，哪怕我们做的工作有可能是徒劳无功的，这次是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但是我们也一定要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
2: 这次浙江的顶格防御不是拍脑袋，而是基于科学研判的主动作为。

0: 当时的影响也还是非常严重的。
1: 风雨研判摆在面前，转移决策有据可依，绝非盲目加码。过度与否，那些被转移出来的群众，他们最有发言权。清华东阳村民吕女士的老屋在这次台风中被冲垮，她说，
2: 真的很感谢那些村干部的，要是没他们的话，我们还想不到那个东西会倒下来，要是人在里面的话，你再多钱也没用。
1: 多年来，浙江利用先进技术手段不断

0: 历史的台风提出应对的措施，包括人员转移的范围建议，以及后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能够分析出人员救援队伍和物资调度的一些要求，为我们决策提供很好的支撑。
1: 台风会过去，但防台的道理不会过时，这就跟中医治胃病一样，上医治胃病，最好的医生是在人还没有，也正是走好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每一次看似小题大做的预防，都是对万一最实在的兜底。
2: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台机制越走越成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3: 千古丹青。

0: 续到8月31号。全省首个电影票根汇享平台当天也上线，构建起百家影院、千个品牌、万家门店参与的电影加业态联动新生态。用户登录潮光影微信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就可以解锁餐饮美食、景区景点和酒店民宿等优惠权益。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到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昨天，跟着书博会游杭州活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6条专属精品线路，并同步推出总价值超1000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汤文熙的报道。

0: 天举行，原画大展与吴门四家专题展正式开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吴门四家专题展精选明代吴门画派四位名家画作近220幅，展品全方位展现了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画重工笔、设色明丽的特点。本次专题展策展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0: 调研、理论分析、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工作，并根据实验反馈不断修正方案，最终发现原创科研成果。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陈洪胜说，科研工作者与 AI 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1: 这个 AI 的话呢，以前是一个助手，那现在的话呢，变成你的科研的合伙人，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跟他一起来判断啊，一些方向，然后给你提升你的一些科研的一些新的一些成果。首先会极致的加速我们科学发现的这个周期，人类包括要数周数个月能够产出的一些

0: 或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收入水平确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可报考各级机关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岗位。参加山区海岛县公务员专项招录考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还可参加事业单位定向招聘。
1: 昨天加长版的40天三伏天大幕拉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贴三伏贴纳凉消暑，全省各地以多种方式迎三伏。气象部门预计，今年三伏期间，我省内陆高温可达10到20天，极端最高温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入伏首日，全省各地热力十足，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6到38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宁波鄞州，达38.9度。省内各地的防空洞纳凉点、图书馆、地铁纳凉点纷纷向市民开放。在舟山普陀区青龙山人防工程6号口避暑纳凉点，洞内温度

0: 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下午2点，烈日当空，安吉原野西溪景区里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人体漂流、桨板、溯溪等玩水项目，有的则躲在树荫下喝咖啡乘凉。负责人张帆说，这2天每天约有700-800人来这里体验水上项目，预计周末将迎来高峰。
2: 台风解除警报之后，第二天生意就很好的嘛，周末肯定爆的，7、8、暑假呀，每天啊5、6千人左右的，高峰7、8千人。
1: 除了清水玩水，径山纳凉也是很多人的消暑选择。位于浙西南海拔超1000米的丽水锦宁县大纪乡，平均25度的沁人清凉，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避暑天堂。这几天这里日均涌入游客超1000人次。温州游客潘先生说，
3: 这里路程跟这里温差差10度，这个气候比较舒服，吃的东西呢都是绿色产品。

0: 人民币贷款增加约 10.7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此外，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约356万亿元，同比增长8%。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上半年全国新房销售额近3.8万亿元，同比降13.6%。六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
0: 美联储委员会主席沃什当地时间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

0: 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
1: COMEX 黄金期货15号收跌0.07%，报每盎司4669.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跌1.7%，报每盎司58.1美元。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29%，标普指数涨0.38%，纳指涨0.62%。
1: 国际油价15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益每桶79.6美元。
0: 美元指数1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43%，在汇市尾市收于100.488。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
1: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2波打击行动。这次

0: 了对伊朗的一轮沉舰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基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
1: 伊朗方面则在当地时间15号早晨表示，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伊朗军方15号表示，美军对位于班布尔的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为回应美国侵犯伊朗领土的行为，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

0: 结束，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进展顺利。另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两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双方计划以这两个区域为起点，逐步推进以军撤军、调整军事部署等相关安排。以方官员表示，相关工作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5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接受的。一旦这些军事力量完成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打响的

0: 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2: 暑假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